0: 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分享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孙妮作词，翁清溪作曲，1977年发行之后迅速风靡亚洲，成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情歌之一。

丽君的嗓音温柔似水，唱出了最纯粹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的真挚。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无人能超越。小的时候经常听，但是那个时候不懂爱情，只觉得哇，这首歌的旋律好美啊。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最动人的情歌往往是最简单的表达。邓丽君的歌就像月光一样，温柔地照亮了几代人的回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

0: 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

0: 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1: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3: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

0: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2: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2: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灰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睡炸了好吗？
0: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2: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5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2: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

0: 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2: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0: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2: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0: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6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那我明天

0: 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1: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朦胧的月，淡淡的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办。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时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我是百岁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呀，家里的风扇用久了，扇叶上全是灰尘，拆洗又麻烦又费时间，很多人呢就随便擦两下根本擦不干净嘛。其实啊，不用拆风扇，一招免拆洗，洗完干净如新。咱们准备一个喷壶，加入适量的花露水，少许洗洁精，一点白醋，兑上温水搅拌好，把调配好的清洁液均匀地喷洒在风扇扇叶和网罩上，再用大号的塑料袋把整个风扇套严实，打开风扇最大档位运转个2分钟，灰尘呢就会随着高速运转彻底溶解脱落。关掉开关，取下塑料袋，风扇上的灰尘污渍呀就全部清理干净了，省时又省力，还能去除风扇异味，赶紧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最靓啦啊！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你咩叫做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下你嘅。
6: 咩咧？

0: 你条呔喺边度买噶？
1: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呔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0: 系咩？
1: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
0: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呔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1: 我太太嘅个手都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
2: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息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到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这首歌唱出了等待的执着与无奈。《等你成空》的四个字里面藏着无数个日升日落，无数次望向远方的背影。有些等待或许没有结果，但那份心意本身就已经足够动人。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5: 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那上面。
16: 我
17: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自制冷的心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听刘若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

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要找到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有心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有心人》。这首歌原为张国荣作曲并演唱，邓紫棋在她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转折期将这首歌曲进行重新演绎，把自己经历过的风暴与成长投射到了其中，以此来致敬乐坛前辈，感恩一路同行的知己。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从何说起》。

0: 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这首歌是电视剧《纯真的年代》主题曲，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如梦令》和苏轼的名句《如梦令从何说起，梦回处几多感慨》。陈奕迅用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怅惘与温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一首励志歌曲，传递经历人生波折时有人扶持、不放弃希望的情感内核。下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每天爱你少一些》。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每天爱你少一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

0: 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1: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5: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6: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7: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6: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5: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6: 百色零距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德保、靖西两地干群联动，翻新供水管网，新建供水水塔，有效解决群众饮水难题，筑牢民生保障。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赛事温情开赛。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善意，现场累计筹得100余万元善款。靖西市同德乡创新推行火龙果行间套种密本南瓜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提升亩均效益。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韵娥、岑小琼，靖西融媒记者马明，德保融媒记者白清代、李立晨，通讯员翟汝平、李潇报道。喝水安全，用水方便，是老百姓最实在的民生期盼，关系着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近期百色市针对部分乡村水管老旧、供水不稳、旱季缺水等民生难题，干群联动就地整改，通过管网翻新、水池管护、水源提质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补齐农村供水短板。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一股股干净清泉入户到家，彻底解决了村民多年的用水烦心事，用活水滋养乡村民生。乡村治水护水，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主力军。在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一场全民参与的护水行动，让村里的用水条件迎来了实实在在的大变样。全村4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村民，不管是日常吃喝用水，还是田间生产用水，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为彻底改掉这个老难题，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起实地摸排，量身定制整改方案，发动全村村民主动参与，齐心协力升级村里的饮水设施。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不到半天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更换了400米的老旧供水管线。如今管网依居、供水不畅的问题彻底解决，干净稳定的自来水稳稳送进了每家每户。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8: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2: 不等不靠，全民参与是孟棉村破解饮水难题的一大亮点。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9: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工带阵，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2: 干群同心办实事，清泉活水暖民心。 不只是德宝，

0: 村长期缺水问题，保障了全村490多户群众的安全饮水。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大灯屯村民黄庆贵：
1: 以前呢、在我们村呢，吸水的都是在池塘呢，都有下雨啊，有池塘有水呢，这通通都到池塘去。现在装了水管，吸水的很方便了。
0: 群众真切感受到用水条件的巨大转变。工程投用后，覆盖村里490多户群众，彻底扭转了冬春缺水的困境。稳定安全的供水不仅守护了村民饮水健康，也为村级特色重阳产业发展筑牢了水利根基。靖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康：
2: 大华村的集中用水工程建设工程之前的话，我们大华村每一年春节前后到四月份都遇到了这个季节性的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就很紧张。我们集中用水工程的这个顺利建成了以后，我们的全村的490多户的这一个群众也喝上了放心的满意的这个幸福水。
0: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底色。从德保乡村到靖西山区，立足乡村群众用水难题，凝聚干群合力，通过管网改造、水源提质、供水工程建设等务实举措，彻底破解乡村老旧供水、季节性缺水等痛点难点。股股清泉入户落地，既守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兑现了民生期盼，更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以点滴活水滋养民生。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黄艳平报道。竞技有胜负，善意无边界。7月1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第二轮赛事暖意涌动。赛场上，篮球竞技热血沸腾，赛场内外爱心暖流涌动。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汇聚各界力量。现场组织募捐，以实际行动驰援广西洪涝受灾地区。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大家的心。在主办方的组织和号召下，比赛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现场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在球场中央进行现场捐赠。这些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援广西洪涝灾区。球迷肖先生：
3: 能看比赛的同时，能够大家也能够向这个灾区献出一点点这个绵薄之力，希望灾区人民能够提升信心，灾后的话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面对于更好的明天。
0: 企业集中捐赠环节结束后，CBA 本土球星庞征林亲笔签名球衣公益拍卖活动正式开启，将整场赛事的爱心氛围推向高潮。庞征林作为广西本土知名篮球运动员，深受区内球迷的喜爱和认可。本次亮相拍卖的亲笔签名球衣一经展示，便吸引了全场目光，台下球迷纷纷举手竞价，现场竞价声接连不断，热情高涨。竞拍价格从起拍价一路攀升，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这件承载着篮球热爱与公益初心的签名球衣，最终以18888元的价格成功拍下。除了企业与机构的集中捐赠，现场的观众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举牌环节结束后，不少观众自发走向场边的爱心捐赠点，加入到驰援灾区的行列中。据统计，本次门票收入所得约2.5万元，捐款总计约184.3756万元。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峰景：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么我们白色第二个主场，我们以赛为媒，以球传球，通过发动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还有爱心企业，开展这个捐赠活动，大家都非常的踊跃，说明我们革命老区一直心系灾区，希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徐小丹、蔡丽，通讯员黄燕英、陆凯报道。近日，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一种火龙果行间套种蜜本南瓜的立体种植模式，正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新亮点。 原本单一种植火龙果的300亩基地，如今。

0: 通过套种南瓜实现土地二次产出，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路径。这种一地双收的做法如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关注记者的实地探访。靖西融媒记者徐小丹，
1: 我现在是在靖西市同德乡新民村的种植基地，火龙果的植株整齐排列，而在它们之间的行距空地上呢，我们的蜜本南瓜的藤蔓正郁郁葱葱地铺展开来，我们的南瓜长势喜人，个头饱满。这就是当地今年创新推出的套种模式，火龙果还没收获，南瓜先收一茬，一块土地两份收益。
2: 今年就是二月份种的，拉完第一批的就收第二批了，现在收入也是很好了。
0: 这个基地面积300亩，由靖西唐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运营。过去单种火龙果，行间土地长期闲置，效益没能完全释放。今年合作社优化种植结构，全面套种蜜本南瓜，既不影响火龙果生长，又额外增加一季农产品产出，有效抵御单一作物带来的市场风险。基地负责人黄耀邦：
3: 基地总产值大概有100万斤这样，主要发往湖南、湖北、河南。9个小区我们发120，那个采摘的，然后挑的给160。
0: 基地还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和生产管护用房。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村民流转土地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村级集体经济也跟着壮大。目前基地已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李祥龙、黄娜报道。2025年7月，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肖进军以组团式医疗帮扶专家身份进驻凌云县人民医院，开展驻点帮扶工作。一年来，他扎根临床一线，既以精湛医术开展危重症救治，为基层输血，更以传帮带教、建章立制为科室造血，全方位补齐当地产科诊疗短板，筑牢县域母婴安全防护网，用医者担当书写月桂医疗帮扶的暖心答卷。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承担着全县及周边区域孕产妇诊疗救治重任，医疗技术相对落后，肖进军到岗后引进新技术，帮扶目标补齐产科诊疗短板。帮扶期间，他主刀疑难手术60多例，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17例，危救孕产妇抢救成功率100%，实现帮扶周期内新生儿重度窒息零发生。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黄丽英：
4: 肖主任来了之后，从诊疗规范、手术实操，再到急救流程，全方位带领我们。以前不会的疑难手术、助产技术，现在我们都能得心应手，技术层底、救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0: 坚持阶梯式师徒带教，肖进军定向带教科室3名骨干医师，优化科室急诊剖宫产应急预案，规范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全周期管理流程，推动科室医疗质量、医患服务同步提质。众多危重产妇在规范化救治下转危为安，山区孕产妇就医安全感持续提升。凌云县群众欧阳女士：
5: 自从怀孕以来呢，肖主任给了我很多专业的孕期指导和帮助。
0: 在肖进军的倾力带动下，凌云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急救处置水平、疑难手术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土医师独立处置产科急症的能力显著增强，切实解决了山区孕产妇看病远、重症救治难的民生难题，持续为全县母婴健康保驾护航，也为月桂协作医疗帮扶留下了可复制、可延续的实践成果。继续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报道。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日85名夏令营学员走进凌云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启一场沉浸式法治研学之旅， 以实践教学引导青少年。

0: 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研学过程中，学员们有序参观各功能展区，认真观看法治宣传教育影片，沉浸式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体验。数字化学习手段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实景场景，让学员们在身临其境中感悟法治内涵，极大激发了主动学法的兴趣与热情。特训营杜教官
1: 组织夏令营学员走进法治教育基地，沉浸式研学能直观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切实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全方位筑牢青少年成长法治底线。
0: 活动现场，零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施教深入讲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并针对性科普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趣味互动环节中，学员们积极抢答，踊跃交流，在答疑解惑中理清法律误区，熟练掌握安全防护与维权技巧。学员杜庆玲：
2: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此次法治研学打破传统普法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典型案例示法、趣味互动教学等多元形式，将抽象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直观具象的学习内容，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活动精准补齐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短板，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我维权能力。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白谁能明白。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

0: 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0: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会不会长得像头小鸭？带我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

0: 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

0: 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夕。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分享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由孙妮作词，翁清溪作曲，1977年发行之后迅速风靡亚洲，成为华语乐坛最著名的情歌之一。

丽君的嗓音温柔似水，唱出了最纯粹的爱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的真挚。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无人能超越。小的时候经常听，但是那时候不懂爱情，只觉得哇，这首歌的旋律好美啊。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最动人的情歌往往是最简单的表达。邓丽君的歌就像月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000。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了。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

0: 其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天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

0: 但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3: 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关怀，等你回来

前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花好不在。

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等你回来，爱的。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

0: 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噔噔噔噔噔，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3: 宝贝，你在看书吗？
6: 哦，

0: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2: 开心啊，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今天力气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2: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0: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2: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2: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 背，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2: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2: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3: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0: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 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0: 第二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2: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2: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0: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4: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3: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因你而乐，
8: 因你而乐，
7: 生动又江，
8: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

0: 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0: 你把毛巾带上。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我待你怎会像这体贴入微，祈求使你时常亦欢喜。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

0: 收获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呀，家里的风扇用久了，扇叶上全是灰尘，拆洗又麻烦又费时间，很多人呢就随便擦两下，根本擦不干净嘛。其实啊，不用拆风扇，一招免拆洗，洗完干净如新。咱们准备一个喷壶，加入适量的花露水，少许洗洁精，一点白醋，兑上温水搅拌好，把调配好的清洁液均匀地喷洒在风扇扇叶和网罩上，再用大号的塑料袋把整个风扇套严实，打开风扇最大档位运转个2分钟，灰尘呢就会随着高速运转彻底溶解脱落。关掉开关，取下塑料袋，风扇上的灰尘污渍呀就全部清理干净了，省时又省力，还能去除风。

0: 味儿，赶紧回家试试吧。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决定了啊，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
4: 你咩嘢住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4: 哎呀，真系对唔住。《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日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

0: 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2: 你点解咁样问嘅？
1: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2: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 点解咧？
2: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买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1: 啊，
2: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1: 咩咧？
2: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1: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2: 系咩？
1: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2: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1: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2: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2: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最后一秒。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首歌用一种清醒而温柔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形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玮琪带来《最重要的决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是范玮琪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它记述了他与陈建州从朋友到恋人携手十年的爱情经历。歌词当中对长跑感情的笃定与珍惜，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认定一个人的首选。下一首歌来听李玖。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依赖》。这首歌是一首 R&B 情歌，李玖哲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分手之后深陷过往情感的

0: 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0: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0: 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无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

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2: 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冬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顺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

0: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给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3: 我的家，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城市。
5: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6: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5: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
4: 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 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会心一笑，他唱的是爱情。是的，他唱的是爱情，但是今天我却想借由他和你去聊另一种唯一。暑假到了，很多的父母会绞尽脑汁儿的去想给孩子提供唯一的体验，比方说像迪士尼、海边度假、网红餐厅打卡等等。这些所谓的见世面是真的见世面了吗？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个观点让我心头一震，带孩子去见世面的顶级思维是去见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乍一听可能没听明白究竟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消费端是品尝了一颗非常甜味的甜蜜的草莓，生产端是蹲在田垄边看它怎样从青色被阳光一寸一寸地染红。消费端是坐进了清凉的地铁，而生产端是凌晨四点去车辆段去看检修工人用手电筒一寸寸照过车轮。只带孩子去看成品的绚烂的时候，孩子会以为世界天然就如此顺滑洁净理所当然，而真正的世面恰恰就藏在那些制造光亮的褶皱里，在工坊，在田间，在操作台，也在凌晨的街头。这篇文章说，生产端教会孩子的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这一切从何而来，不是我配得上，而是我参与，我创造，我敬畏。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暑假带孩子见世面的顶级思维，去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暑假到了，朋友圈是掀起了一场花式六

娃大赛，我身边的不少家长朋友都晒出了精心规划的暑假行程和账单。比方说孩子去国外游学一趟要2-3万，全家迪士尼之旅加配套酒店就是10000多，10天8晚的新疆顶级野奢之旅又是10000万。然后配文就很默契地写道，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都陷入到一个育儿的误区，以为拼命赚钱，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带孩子体验各类的高端消费，就是所谓的富养和见世面。可是他们呢，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像是网络景点、高端商场、星级酒店，通通都是消费端，孩子身在其中，只会体验到花钱享乐的乐趣，被动接受服务，沉浸在被服务的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真正的见世面往往是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很多父母对富养会有一个误解，他们以为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带孩子去体验更贵的生活，这就是富养。于是他们无底线地去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竭尽所能地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事实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习惯了消费端的舒适，从未经历过生产端的打磨，这种富养就是一种提前透支。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他的独生女儿李女士从小就是掌上明珠，一直被富养长大。女孩从小就养成了高消费的习惯，想要包包立刻入手大牌新款，喜欢什么样的化妆品就直接成套入。长大后的她月薪只有4-5千，微薄的薪资根本就撑不起早已养成的欲望。为了维持体面精致的生活，她开始走上了透支消费的道路，从信用卡套现到各类网贷的周转，最后深陷高利贷泥潭，债务越滚越多。为了偿还高额欠款，她甚至偷偷抵押了父母和丈夫的车子，最终累计负债70多万元。一辈子勤恳踏实的父亲被逼到走投无路，只能卖掉自己住的房子为女儿还债。这位父亲悔不当初，就是因为从小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才结下了今天的恶果。长期浸泡在消费端的孩子会形成极度单一的利己思维，金钱得来容易，想要的东西总是理所应当获得，他们看不懂金钱背后的汗水，不理解父母挣钱的辛苦，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种认知偏差会悄悄毁掉孩子的一生。作家刘晓念写过一位学生的故事，一位爸爸托人脉花重金帮儿子抢到了一个名师补课的名额，哪知这个孩子只因不是一对一授课坚决不去。爸爸耐心地和他说道理，说这位老师即便是一对十也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结果换来了孩子的冷眼怒骂，你是个窝囊废，生得起还养不起啊，字字刺骨，句句寒心。可是追根溯源，并不是孩子天生冷漠自私，而是父母多年错位的抚养，亲手种下了恶果。这个孩子从小就享受顶配的物质生活，辅食全部都是进口的，连衣服也全部都是名牌，随口说一句想学钢琴，父母即便借钱也要连夜配齐乐器请来名师。父母倾尽所有的抚养，让他习惯了精致优越，也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自己让步，让孩子只享受消费的馈赠，不参与价值的创造，最后只会孵化出不懂感恩、冷漠且自私的灵魂。

是消费只能够拓宽眼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是商场啦、景区、餐厅等等的消费场景，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享受。而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是生产端，也是所有价值诞生的源头。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从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而是主动带孩子走进生产一线，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豪门夫妻郭晶晶和霍启刚的育儿方式一直被无数人奉为范本。出身顶级豪门的他们，完全是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配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可他们的育儿理念却朴素的令人动容。假期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顿洗车赚取。除此之外，夫妻二人常年带着孩子去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看人间百态，也感知世间冷暖。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了解生活百态，早点看懂谋生的真相，孩子才能够褪去娇气，摒弃虚荣，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去谋生。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才懂得体谅父母辛劳，放下娇气，懂得脚踏实地，不虚荣，不攀比。很多家长执念于带孩子去看看世界，体验高端生活，以为看过山河湖海，城市繁华，就是帮孩子拓宽了眼界。其实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看清真实，目睹价值如何被创造，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不如趁着漫长的暑假，带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去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我们可以这样做，比方说去逛一次批发市场，回老家去体验田间劳作，带孩子去真实的工作现场去看一看，带孩子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家庭琐事，比方说买菜、做家务等等等等，这些可以让孩子褪去娇气，学会担当。作家孙生龙曾经说过，这年头不是有钱人的天下，也不是有权人的天下，而是有心人的天下。那么作为父母，我们终究无法庇护孩子一辈子，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得让他们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明白人生的真谛，清醒独立，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寒舍》。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

0: 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夜怎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她就是我日记封面的姑娘，我用了七年时间想忘记她，她的颜色，她的声音，她的清香，永远都住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匆忙，我的琴声遮住了她的。

上刻下沧桑，听说他早已披上了嫁衣裳。时间的河流悄悄地流淌，我的青春。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江南沿海一带，出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多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护航孩子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苹果融媒记者黄永将、杨福禄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县苹果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当天，徐少川一行来到田东县八元水库，实地查看大坝坝体、泄洪道、水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落实预警叫应、临灾转移机制，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在苹果市旧城镇感怀水库现场，徐少川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形式，详细了解水库日常巡查管护、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储备、值班值守、水库除险加固推进进度等情况。徐少川强调，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水库安全度汛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并险水库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管护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杜绝脱岗漏巡等问题。要全面闭环整治安全隐患，对各类风险建立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推动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补齐防汛短板，坚决守住不垮一库、不溃一坝安全底线。市政协副主席燕永库陪同督导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1号，市长王永超到右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上午，王永超来到右江区大棱乡平曼村纳弄屯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地质环境，听取隐患点监测预警、人员转移避险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科学精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强隐患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完善应急预案并强化应急演练， 一旦发生险情，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0: 要加强对群众的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群策群防严密防线。在泮水乡水棱村古喜屯地质灾害点，王永超听取了93泥石流灾害应对处置情况汇报。去年该屯突发泥石流险情，当地依托群策群防体系精准发布预警， 乡村干部分片包干，逐户排查，迅速将15户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成功实现零伤亡避险。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完善人防加计防监测预警体系，压实县乡村组四级防灾责任，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 要健全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要强化隐患排查与工程治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在大棱乡围石水库，王永超详细了解水库水位库容、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度汛事关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加强工程巡查管护，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充实抢险队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巡查监测与信息报送，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 调研期间，王永超还来到泮水乡人民政府，指导乡镇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及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假到来，多数家庭普遍面临孩子看护难问题，孩童居家无人看管，课业无人辅导，暑期生活单一，困扰着不少家庭。 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田东凌云等地精准施策，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以暖心服务填补假期监管空白，让孩子们快乐安全充实地度过假期。针对暑期托管需求，田东县多方联动，打造公益暑期托管班，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田东县快递工作人员欧阳赵游：
1: 平时小孩在家的暑假的是无人看管的，现在小孩带过来这里托管，我们现在就能安心上班了。
2: 托管班安排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作业、答疑解惑，同时开设手工创作、自然农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广西田东锦江产业园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唐崇燕：
1: 目的是着力解决我们公司职工子女跟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难的问题，把关怀跟温暖送到我们一线的职工跟新就业者的心坎上。
0: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凌云县依托伙伴计划开展暑假爱心托管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
3: 托管活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普及红色文化，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防校园欺凌等开展安全宣传科普。凌云学生黄贝：
4: 在这里既能听各种小故事，学习许多新知识，还能认识许多新朋友，
5: 每天都过得特别有意思。
0: 共青团凌云县委副书记左文义：
6: 接下来，团县委会持续做深青少年关爱工作，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新增美育、户外研学等特色内容，把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青少年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西林融媒记者熊英秀，通讯员王俊润报道。 眼下，西林县的早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广袤的田野间，稻浪翻滚，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收割，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在那劳镇斗黄村，连片的早稻田一片金黄，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

0: 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高效快捷，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斗黄村村民陈勉秀：
1: 今年绿皮比较多，我们跟比较大已经有收了，已经这两天也收完了。
0: 夏收连着夏种，抢收更需抢种。农民群众完成早稻收割之后，随即翻耕整地，开展晚稻育秧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西林县纳劳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少军：
2: 我们纳劳镇斗黄村今年的早稻种植面积是50多亩，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收割了。我们坚持抢收抢种两手抓，通过机械化收割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当前西林县早稻收割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预计7月下旬即可全面完成早稻收割任务。收割结束后，西林县农业农村部门将迅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全力指导协助农户开展晚稻整地、插秧等农事活动，持续做好夏收夏种全链条保障，抓实抓细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近年来，德宝县雁洞乡立足本土土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雁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一座座青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智能管护设备有序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辣椒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现代设施农业的蓬勃生机扑面而来。广西交织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3: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3套智能滴灌系统和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智能化设备的全面落地，为特色蕉叶发展筑牢底气。据了解，该基地总占地面积135亩，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优质特色果蔬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与市场化销售，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动能。目前，该产业项目已辐射带动当地110户农户、440名村民稳定增收，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发展有分红的多元增收格局。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村民黄耀萌：
4: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立足优质的种植品质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雁洞乡特色辣椒产业持续拓宽市场版图，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销售体系。出产的辣椒远销全国各地，销路不愁。德宝县雁洞乡雁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海涛：
5: 自打辣椒基地建起来，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稳定收入。110户村民每亩第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靖西融媒记者许秀荣、蔡丽，通讯员黄连金报道。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靖西市武平镇林兰村因地制宜，精准布局豚鼠养殖特色业态，成功打造出小豚鼠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样板。走进林兰村的豚鼠养殖基地，只见一排排笼舍整齐排列，数千只毛茸茸、圆滚滚的豚鼠正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新鲜牧草。这些小家伙繁殖快、成本低、销路稳，如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鼠。林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6: 因为它繁殖的快，而且也养殖不用什么技术，销路也稳定。每个月我最起码要卖3批，1批500只左右。
0: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黄伟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豚鼠养殖的队伍。林兰村豚鼠养殖户 黄启安。

0: 现在我养有1000多只豚鼠，有400多只母豚，每个月卖800多只小豚鼠，月收入有8000左右。
1: 铃兰村豚鼠养殖户黄伟：
2: 大家一起养殖，给外地老板过来收，刚开始也是我拿过来先的，然后现在带动起来，周边最起码有10多20户了。
1: 随着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基地日常管护、牧草采收等用工需求稳步增加，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助力村民稳岗增收。靖西市武平镇铃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明：
3: 他作为一个养殖户的先锋带头人，也带动了周边的那个10几户的群众也一起养殖起来了，对农户农民的那个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
1: 从散户饲养到集群发展，从单一养殖到带动就业联动增收，铃兰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把小养殖做成了大产业，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特色鲜明、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黄露婵报道。眼下正值暑期旅游出行高峰期，群众出境办证需求集中释放，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高效办证、安全出行。在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办证大厅窗口，办证秩序井然，不少学生正在办理港澳通行证。学生周子航：
4: 今年刚刚毕业的，主要是去香港看足球比赛，就是去了香港，再去深圳那边玩一下就回来。
1: 据民警介绍，每年暑期都是出境证件的办理高峰期，办证群众以学生、家长及教师群体为主。为应对集中增长的办证需求，出入境大厅增设了受理窗口和工作人员，工作日服务时间有所延长，周六也正常办理业务。民警特别提醒，未满16周岁的孩子办理出境业务必须由法定监护人全程陪同办理，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办证监护制度。百色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甘颖：
5: 需携带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簿、监护关系证明，比如出生医学证明，以及监护人身份证。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均为5年。出行前，请广大家长务必注意检查，避免临期或者过期。
1: 目前，户籍地申请新证一般为7个工作日即可领取。持通行证申请签注为5个工作日。民警还提醒，有出境计划的市民务必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办证时间。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记者从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将于7月24号到31号举行，主会场设在百色金紫荆星际大酒店，分会场联动全市优质楼盘商圈景区及芒果示范园，打造集看房购车文旅品鉴政策咨询于一体的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眼下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靖西市陆洞镇各村屯的群众全面开展下种作业。作为靖西市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陆洞镇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3.86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0.72万亩。依托成熟的轮作模式，当地群众在采收完经济作物之后，会无缝衔接种植水稻，既稳粮又增收。今年右江区永乐镇芒果种植面积达6.9万亩，共培育台农、贵妃、红象牙等10多种优质芒果。其中，城碧湖芒果产业核心示范区覆盖全镇9个村社区，当地依托示范区开展标准化种植培训46场，推广轨道运输机等农用机械设备，全镇芒果年产量超过8万吨。近日，百色职业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暑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户走访慰问活动，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搭建家校协同育人的暖心桥梁。据悉，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覆盖全区各地市及百色市各县。

市区，让资助育人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徐少川到田东、苹果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水库防汛工作。王永超在右江区调研社要求抓实抓细防范措施，坚决

0: 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

0: 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音乐无所不在，
1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终身美丽是2001年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歌曲，这首歌也助力郑秀文迎来事业的第二高峰，并且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